一个男朋友扶着他这个路扶着这个很稳定扶着他扶着他后他三天都睡着首先他的是他睡着就在这个时代然后问题是他你给他拿不拿不拿不拿